忘初心，我觉得这四个字是很有用的四个字。当你彷徨或者是有一点迷失的时候，我觉得可以靠这四个字来提醒一下自己，最开始的目的是什么，最初的梦想是什么。当你稍微有一些走歪的时候，应该可以把你及时的拉回来。好，音乐继续为大家放送到的是 Harry and 王苏龙的吵架。

到了下午3点钟的时候是我肚子最饿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中饭吃不下呢就会忽略到中餐，所以来到下午3点就是一个饥饿感最足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可以有一个好吃的下午茶应该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哈。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潘嘉丽一首《情缘》。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Lily Allen，《Littlest Things》。

最近经常犯错误、犯迷糊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拿着车钥匙对着自己的家门一顿按，然后觉得按一下门就会开。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初老症吗？还是要怪最近一直在进行的水逆呢？因为很多人平时犯迷糊的时候，比如说没带钱包、没带钥匙、咖啡洒在身上了，就会怪那段时间的水星逆行。当然这一次的水逆还没有结束，好，大概还有十天的时间，所以请大家多多注意自己身边的这些小细节。送上这首《流着泪的你的脸》，来自于任贤齐。

在男女两性的成长差异上，好像我们通过数据或者是现实来观测的话，男生的成长期是会比女生要晚一些些，就是说他们成熟的那个年龄会比女人要来的晚一些，所以当男人他真正成熟的时候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宝贵。接下来分享小英俊的小简单。

留下臂弯，你会不会还是放开手不回头？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

0: 早上九点，笑容是健康的泉源，多笑有益身心健康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1: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n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n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刚刚听过的是 Tim Impala 的 Loser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节目里为你准备了一系列好听的流行歌曲、新鲜的音乐资讯，还有娱乐话题的。如果这些是你喜欢的，欢迎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和我们互动了。等你哦，马上给你送上这首歌了 ，Dasha 的 Memo。

Yo, 我是 Max 雨橙 Ariana Grande 的作品 Kiss Me 有点像这张专辑里面的熟悉区。这次他的新作品呢，加入了不少比较大胆比较奇怪的音乐尝试，但 Kiss Me 和 Freak 就相对直接很多了。所以如果你担心 Ariana 这次完全换了一个人，不用太担心，他还是有保留大家熟悉的味道。接下来来听 Ariana Grande 的 Kiss Me。

Hell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有这一首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它不是那种很用力的情绪表达，而是轻轻的，但会在脑子里停很久。那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歌越不刻意，反而越容易记住呢？现在一起来听 Earrings。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 Katy Perry 的 Watch It Burn 最近让很多人产生共鸣啊，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不是在讲报复，而是在讲释放，放下伤害，原谅过去，然后继续往前走。有时候真正的力量呢，不是赢过别人，而是不再被过去困住。来听 Watch It Burn。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个时候准备了 Olivia Rodrigo 的歌曲 The Cure。 这一次视觉概念啊，据说是偏戏剧化还有超现实的风格，把崩溃还有修复放在同一个画面里面。那我来问你了，如果你的生活被拍成 MV， 会更像是艺术片还是纪录片级的混乱呢？好，一起来听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Yo， 我是主持人 Max 玉成。现在有印尼歌手 Nakila 的歌曲，那别看 MMG My My Gue 听起来像一首甜甜的恋爱歌，其实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歌词传达的是一种我知道自己的价值的自信，不需要隐藏喜欢，也不用害怕表达自己，轻松有趣又带一点态度。现在一起来听 MMG My My Gue。

Asia FM Asia New Music， 由我 Max 玉成在这里，节目就要结束了。希望你喜欢这个小时给你准备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好了，现在有最后一首歌 ，Somber 的 My Body Isn't Ready。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上午十一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把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场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咯，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个人曾伴我们岁月轻狂，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胡彦斌一首诀别诗。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享誉国际的沙县小吃，当然也是我每天必吃的一家餐馆，因为真的非常的方便，很便宜，然后上菜速度又快。确定今天这个不是硬广，还不是广告。那个团队呢，他们就去到了沙县小吃的根据地，就是当地的一个地方。后来他们发现呢，我们平常最爱吃的什么沙县蒸饺呀、馄饨啊，在当地其实是没有的。他们反倒那边很流行勾了芡的牛肉汤、酸辣汤这样的食物。其实后来会发现，因为最开始沙县小吃征战全国走的路线就是从广东开始，所以呢，必然就会留下比较广东菜的影子、港式菜的影子，所以现在才会演变到就是全国的这个菜单跟他们本地的菜单是这么的不一样的一个套路。搜上不散不见，来自于莫文蔚。

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自己的这个水果牌的手机好像变得不那么灵光了，内存也用完了，然后这个系统也变慢了，变卡了，可能就是在提醒你要换新的手机了。所以你有考虑好吗？到底是换还是再忍一忍呢？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听到这首歌《失恋阵线联盟》。

个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人，当然更多的呢就是像我们这样非常普通的小人物。其实小人物也可以有大梦想，也可以有大作为，在自己的领域当中来发光发财。接下来送上这首《电灯胆》，来自于邓丽欣。

有朋友告诉我说，假装运动很多呀，就是每一次看到有女生化了一个全妆，然后穿着运动服在外面自拍了一张说啊我在跑步，然后她心里就会想说，谁带这个全妆，就脸上都化好了精致的妆容在外面来跑步，明明就是假装出去自拍的。继续来分享蔡健雅的陌生人。

0: 每天午睡可以延缓衰老，为了保持青春活力，养成每天午睡的习惯吧。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演者张韶涵。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2点。Asia FM。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0: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上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0: 这里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这首《预备爱》，来自于丁爽。

致青春里有句话，我们爱自己胜过爱爱情。在我看来，多爱自己一点没有错，太依赖爱情终是过。以前总会听朋友说想找一个有安全感的朋友，而我也直到现在才明白，安全感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东西。当你试着关注自己的时候，你的努力自然会给你应得的回报，比如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而当你把关注过分放在别人那里，也许就会有太多不确定和未知的因素让你失望。送上的歌曲来自周传雄，一首《今宵酒醒何处》。

0: 生活节奏。
1: Oh my， 节奏
0: 现在。
1: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3: 那现在时。

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歌曲很精致用心，我相信不少人在歌词中见到了那个梦中的姑娘，见到了彩虹的模样。而生活中，我会觉得有人搀扶支持自己的事业，也是见到了人世间

0: 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只是得到的多少都会发现一些不好。可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坦诚相爱，才有机会比旁人看得更真切。本就没有完美的爱情，那些相爱的情侣都是争吵后才学会如何更好的去爱。接下来分享一首《我只在乎你》，来自于王若琳。
1: 如果没有遇见你，

0: 乐，尽在 FM 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胸型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4: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5。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汤玮柏以及王珞丹，一首《带上我的爱》。

都说用双手创造自己的生活，创造美好未来。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象征的概念，而对于城市基建工人来说，双手创造城市的未来就是每天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有歌迷说，面对未来的迷茫，这首歌也唱出了你曾经历过的过往吗？继续来送上这首《那一夜我喝了酒》，来自于彭佳慧。

其实很简单，来点音乐就 OK 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下午3点。Asia FM。

更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送上这首《猫咪森林》，来自于金海心。

前几年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所谓的旅行的意义，除了放松，有的人愿意把它定义为找到自己。那种特别走心的歌手，走心到和自己较劲，不过好在他又走回来了，找到了原来那个自己。对于歌迷来说，这就是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因为你发现纵使岁月变迁，我们长大或者老去，回头一看，找到自己真

现在时间15:15，继续来听到刘若英所带来的《不朽》。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六点五。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齐秦，一首《冬雨》。

是青春里有句话，我们爱自己胜过爱爱情。在我看来，多爱自己一点没有错，太依赖爱情终是过。以前总会听朋友说想找一个有安全感的朋友，而我也直到现在才明白，安全感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东西。当你试着关注自己的时候，你的努力自然会给你应得的回报，比如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而当你把关注过分放在别人那里，也许就会有太多不确定和未知的因素让你失望。接下来送上一首《超空间》，来自

那现在已经是15:44。接下来听到思念谁，来自于雪儿。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信仰，让我们去成就自我。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心灵空间，我们可以很亲密地和自己对话，我们可以慢慢成熟，笑看花开花落，人世沧桑，风起云涌，只在朝夕，不会长久。岁月的静好是一种本色，就如我们始终相信生命是一种美好，生命赋予我们的是一种感动。继续来搜上一首《寂寞好了》，来自于蔡宁佑。

0: 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n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n FM，
3: 听
1: 越青春。

0: 尽在 FM 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4: Asia FM，Asia
2: Afternoon Music。

0: 笑容挂脸上，是增加人缘的好方法。大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傍晚五点。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刚刚听过的是 Tame Impala 的 Loser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雨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节目，里为你准备了一系列好听的流行歌曲、新鲜的音乐资讯还有娱乐话题的。如果这些是你喜欢的，欢迎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和我们互动了。等你哦，马上给你送上这首歌了， Dasha 的 Memo。

Yo, 我是 Max 雨橙 Ariana Grande 的作品 Kiss Me 有点像这张专辑里面的熟悉区。这次他的新作品呢，加入了不少比较大胆比较奇怪的音乐尝试，但 Kiss Me 和 Freak 就相对直接很多了。所以如果你担心 Ariana 这次完全换了一个人，不用太担心，他还是有保留大家熟悉的味道。接下来来听 Ariana Grande 的 Kiss Me。

家好，我是 Max， 女成 Katy Perry 的 Watch It Burn 最近让很多人产生共鸣啊。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她不是在讲报复，而是在讲释放，放下伤害，原谅过去，然后继续往前走。有时候真正的力量呢，不是赢过别人，而是不再被过去困住。来听 Watch It Burn。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这个时候准备了 Olivia Rodrigo 的歌曲 The Cure。 这一次视觉概念啊，据说是偏戏剧化还有超现实的风格，把崩溃还有修复放在同一个画面里面。那我来问你了，如果你的生活被拍成 MV， 会更像是艺术片还是纪录片级的混乱呢？好，一起来听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Yo， 我是主持人 Max 玉成。现在有印尼歌手 Nakila 的歌曲，那别看 MMG My My Gue 听起来像一首甜甜的恋爱歌，其实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歌词传达的是一种我知道自己的价值的自信，不需要隐藏喜欢，也不用害怕表达自己，轻松有趣又带一点态度。现在一起来听 MMG My My Gue。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玉成在这里，节目就要结束了。希望你喜欢这个小时给你准备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好了，现在有最后一首歌 ，Somber 的 My Body Isn't Ready。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1: 成都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思念总是清晰如水，轻轻地漫过凝望的眼。我在时光里前行，却又不太肯太快地走过曾经，拖沓地想要留住那些闪亮的记忆。那时的风，那时的雨，那时的阳光或者晨雾，都在回忆的城市里面带着温柔的气息。继续来听到李克勤的《风继续吹》。
1: 我与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见我抱着你

望就做朋友，什么可以互相关心和问候只是一个借口吧，牵挂忘不了吧，最后只能无奈地说，只要你快乐我已别无所求，很现实。

敌人的存在，因为有了不服输的决心，才会努力的做好自己的事儿。所以呢，有的时候敌人会比朋友的力量更加的大。天下没有永远的敌人，却有永远的朋友。有些时候敌人也可以变成朋友。分享心情来自于

0: 天王刘德华在这些年的音乐和电影方面的努力，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音乐上的这些年呢，他的经典已经是数不胜数了。或许在粉丝的心中，他的每一首都是经典。在影视，尤其是电影上面，他塑造的角色或正或邪，或温柔或无情，都在观众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慢慢习惯，歌词是由刘德华亲自填写的，以一位孤单英雄的内心独白为视角，讲述了孤独的拆弹专家需要为了大义而不得不让自己时刻保持孤独一人，有爱不能爱，有情不能讲的侠骨柔肠。
1: 没有想过永远的完美，也没有想过到底会不

是两种境界，一个人爱你会在心里时刻挂着你，一个人很爱很爱你会在平时处处纵容着你，只有那些把你看得比自己还重要的人才会宠着你。相爱的人适合一起风花雪月，宠你的人才适合一起慢慢变老。接下来分享李宗盛所带来的山丘。

0: 是孙燕姿。犒赏一天的努力，就好好吃顿晚餐吧。现在是晚上7点。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n FM，
3: 听 to
1: 越听越青春。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H Talk Jimmy Music， 我是李松。有时候呢，对一位歌手的固有印象是会打破你对他的那种理解。前两天在一家电台的单曲新歌播放当中呢，突然听到了说唱歌手的 Kid Laroi 的新歌 Sleep， 那让我觉得他整个的音乐风格转变还是蛮大的。他自己说，大概一年前他把整张专辑都搁置了，转而在短短的3到4个月里呢，做了一张新的专辑，而那个被搁置的专辑叫做 Love Like Mine。他和 Before I Forget 截然不同，音乐风格不同，创作意图不同，制作过程不同。他说，我当时想太多了，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儿。最近呢，他说我又重新回头看了那张被搁置的专辑，虽然我仍然觉得它作为一张专辑并不是很完整，但其中的几首歌他很喜欢，有一首就叫做 Sleep。 这首歌感觉就像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人在你的耳边替你去呢喃，说着白天发生的故事，整个的感觉是非常深情的。有乐迷说呢，作为一位说唱歌手，真的是惊讶于 The Kid Laroi 还是可以唱的旋律非常动听。所以今天在 Asia Touch Music， 我们先来分享这一首歌，有请来自澳洲的说唱歌手的 Kid Laroi 送来这一首 Sleep， 希望你会喜欢。我是李松，陪伴你在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如果以下两位歌手合作会让你想到哪一首歌呢？我们请到的是 Doja Cat featuring Nicki Minaj 带来的 Say So。 这首歌把 Doja Cat 迷幻流行的气质跟 Nicki Minaj 标志性的说唱锋芒呢，可以说是完美融合，打造出充满着都市气息的当代流行的一个音乐样本。这首歌以极具记忆点的合成器音轨作为基底，两位风格迥异的音乐人通过声线碰撞创造出奇妙的化学反应，可以说 Doja Cat 那种慵懒性感的声线交织着 Nicki Minaj 极具攻击性的 flow， 在电子节拍中构建出层次分明的一种听觉空间。可以讲这张作品既保留了原版标志性的重读旋律，又通过重新的编曲强化了节奏组成的那种冲击力，也可以说堪称是流行音乐跟说唱艺术结合的典范。所以来请到的是 Doja Cat featuring Nicki Minaj 在 Asia Touch Me 送来这一首歌 Say So。 我是李松，陪伴你在音乐当中。 Yeah, you know it. It's the remix. Yeah, you know it.

我不知道各位对自己喜欢的季节有没有一个特别大的执念哈、啊？其实我特别喜欢冬天，尤其是北方的冬天，那种可以行走在冰面上或者感受到雪花飘散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相信一定也会有很多人呢会特别怀念夏天的感觉，喜欢海浪跟沙滩还有阳光的那种味道。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全英音乐奖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量超过100亿次的上位诗人 James Blunt， 他带着全新的单曲，这一次是重磅回归了。这也是他继2023年备受好评的专辑 Who We Used To Be 之后推出的首支全新单曲。那他自己也说呢，这首新歌 Tastes Like Summer 是把夏天的欢愉跟、那种被别人吸引的悸动完美的交织在了一块。这首歌他跟他那个优秀的乐队呢一同录制的，听起来就有一种潜入浪漫泳池般的美好惬意。其实我觉得这一首歌不仅是给我们带来那种夏日般的清爽之外，同时也是让我们听到了 James Blunt 在音乐上的另一种可能。他最近发的单曲都有一些节奏在里面，那我觉得他肯定也是要向这个新的潮流去进军了，一种跨界的力量。我们有请上位诗人 James Blunt 送来这首新歌 Tastes Like Summer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0: 最近看了一个短视频，在这个分析歌手的现场演唱是否有预录的行为哈，就是说可能为了某一次演出，提前把现场的音乐和演唱部分在录音室录出来以后呢，现场做一个 playback。其实这也是音乐行业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现场演唱的方式。那最近我看这个讨论的视频呢，是说的 Beyonce 跟她的老公 Jay-Z 当年合作的一首歌 Deja Vu。这首歌选自他 B Day 这张专辑，那是 Beyonce 的个人第二张唱片，在他25周岁生日的当天发行，这张专辑就被命名为 B Day。那在发行的首周，这张专辑呢是以罕见的541000张的单周销量是轻松获得冠军。这个成绩不仅比那一周的亚军专辑高出了近40万张，也比他本人的首张专辑Dangerously In Love 高出了22万张。其实在那个时候日益萧条的美国唱片市场，以54万多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真的是相当难得，当然也反映出那个时候 Beyonce 在美国的人气。那今天我们来分享这一首歌呢，我觉得节奏和整个的编曲氛围都非常适合来跳舞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曲。那我们就听这首歌吧，有请 Beyonce 跟 Jay-Z 合作的 Deja Vu 在 Asia Touch Music
1: Bass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尔看看书，沉淀一下心灵，也是不错的选择。大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9点。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n FM，Turn
2: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n FM。

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腾讯开放平台是腾讯为了广大的开发者提供的一个大舞台，开发者可以利用腾讯的开放平台提供各种的

生活不能够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它的结果是喜是悲，但是可以慰藉的就是你总不枉在这个世界上面活了一场。我们活在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些东西并不坏，但是呢，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的珍贵。你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的美好莫过于这一点了。

现在时间21:16。听到这首《爱到夏天》，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难免会遇到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开心，难过也好，失望也好，就像是太阳落山了，明早还是一样的要爬上来。我们始终要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继续在这些音乐声当中找到一些美好的东西。接下来听到一首《沙滩》，来自于陶喆。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1998年，伤心太平洋彻底的贯彻了华语乐坛。歌曲呢是任贤齐主演的电视剧《神雕侠侣》的主题曲。歌曲尝尽了孤单却始终没有离开这两句歌词，就像是任贤齐成名前的一个独白。

水、汤汁、果汁或者是其他的饮料等代替白开水，只要适量并无不可，但是仍然以白开水是最佳理想的，因为这些饮料或多或少都含有糖分以及其他的添加物，过量对健康还是会有影响的。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金莎和林俊杰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北风吹过的夏天》，冯新慧作词，林俊杰作曲，收录在了金莎2005年发行的专辑《空气》当中。同时，这首歌呢也是林俊杰2005年发行的专辑编号89757赠送的

生命中总有会有一些事情一开始就意味着不会结束，比如说黑夜和白昼，永垂不朽，黄昏以后，天亮之前，暧昧的间歇，诉说着不同的故事。时间是柔软剂，晕染开产生了化学溶解，然后再翻滚倒腾，停下来之后呢，过不去的事情终会过去的。接下来听到蜜语

0: 墙上的挂钟，现在是晚上10点哦。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听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0: Vision FM。
3: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出演，来自于林志美。

如果说有一段感情还有值得你去挽回的东西，那么不妨试试装傻。当然这样做并不是让你去忍气吞声，而是换一种思维方式，暂时忽略掉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小的瑕疵，你会发现确实不一样。来听到裙摆摇摇。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摊平 2A 等于2摊平 A 除以 1,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这首歌陈奕迅的《寂寞》。

自怜，所有的现状都是你自己选的，而且当你在开口责怪这种现状的时候呢，你其实已经享受过它带来了一切的好处了。抱怨能说明什么呢？除了你什么都想要的贪，还有你不想做的这种懒之外，接下来送上程响所带来的终点。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Vision FM，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 96.5，音乐在即时，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即时。

世界如何改变，人都会希望能够听到一些纯粹的东西，因此原创歌曲呢就是一种很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因为它来源于最本质的生命，能够为自己唱歌的人是幸福的，同时还能够把这种幸福和人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那现在时间是22:46。好像听到是 Don Millen 这首 Vision。

一路走来，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欢喜感伤，你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却坚强地扛了过来。你用音乐诠释了你生命的变迁，所谓的无所谓其实就是真的很在乎。安心的唱吧，我们用心的听，即使有一天你唱不动了，我们也一直都在，因为你的故事我们懂，你永远不会成为那个空城里的寂寞之王。继续来听到金莎所带来的诺。

0: 我是 Angela 张韶涵，现在晚上11点了，不要把一天中最有效的睡眠时间给错过喽，赶快去睡觉吧。Asia FM。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Asia FM，
0: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Vision FM，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分享为你所带来的《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如果我是花，我可能只是万千丁香中的一朵，不被你发现，只能远远地偷偷张望。如果我是云，我可能是最平凡的白云，自由飘过你的头顶，却永远触摸不到你的气息。你是年少的欢喜，你是我永远隔着距离的暗恋。王菲版本的棋子要表达的是对爱情的哀怨，在爱的道路上任人摆布，不由自主。而周华健的版本就更加难忍，甚至显得有一些悲壮苍凉，表达着对于人生的感叹，生命无常。同样一首棋子，两者却诠释出了不同的内涵。接下来送上周华健《棋子》。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2: 碳减二 a 等于二碳减 a 除以。
1: 但你一定知道。
3: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1: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4: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0: Asian FM。
5: 那现在已经是23:16。接下来送上林俊杰所带来的将故事写成我们。

乡村音乐一直都是因应移民国新产生的音乐，但是在英国本土乃至欧洲，它一直都是极小众的。但是从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只要是欧罗巴大地，一旦有人做起了乡村音乐，那绝对是不同凡响。继续来送上熊天平和许茹芸所带来的爱情。

0: 给给，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陪着 FM， 越听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FM，
2: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燕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分享乐伴小夜曲，来自于李克勤。

最寂寞的地方是哪儿？大概就是地下铁吧。我们只听得到自己孤单的脚步声回荡在寂寞的空气里，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人群总是这样来匆匆去匆匆。有人会在地下铁的出口等你吗？接下来听到一首《深夜港湾》，来自于关淑怡。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Hey
1: boys, are you ready?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非常许慧欣所带来的

0: 曾说，青春是一场没有回路的远行，是一场场遗憾和伤痛组成的画卷，来不及说一句再见便留不住了匆匆那年。其实或许时光留不住，但却有留在人心间的感动，不是吗？谁言最是人间留不住，我说时光荏苒总相停。没想到我知道你们相爱，来自于郭富城。
1: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送上这首《执迷不悔》，来自彭佳慧。

长没有速成班，尤其是在感情里，有时人会两次甚至是多次踏入同一条错误的河流，才会懂得收手放弃。真正的勇气是从那些消耗自己的人和事当中迅速抽身，去寻找能够让自己变得更为美好快乐的事物。沉沦和解脱之间，有的时候只有一线之隔。

0: 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台正宵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都说女人如花，多少人惊讶于花朵绽放的明艳，却很少有人了解身为女人成长背后的迷茫和心酸。从少年时许下心愿时的懵懂，到青涩时经历的断翅，直到最后的迎风绽放，坚定盛开。听到范玮琪所带来的《天使的翅膀》。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陪伴你的依旧是

0: 从最初的思念到在一起，然后又分离，深深的无奈弥漫当中。也许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呢就显得尤其珍贵。珍惜每一刻相聚的日子吧，也许分别就在下一秒。
1: 接着来分享欧阳上上所带来的《想要和你谈恋爱》。

0: 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零点四十七分。

静照，天下有子思归。在国人眼中，月亮总是寄托着浓浓的相思之情。所有远在异乡的游子，独自奋斗在人生的征途，和家乡亲人相隔千山万水，虽不能相见，但却能笼罩在同一片月色之下。听到这首《离不开他》，来自于温岚。

0: 夜深了，正在听广播的你要记得调小声一点哦，别吵到身边的人。现在是凌晨一点，我是叮当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听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 各位好，我是于海。听到一首《当大雨过后》，来自于辛晓琪。

名字很简单，其实对于这个人来说一定会有一些共同的经历，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因为学号比较靠前，常常呢像这样的简单的名字啊，总是会学号就是第一位或第二位，那也很容易什么事情呢都是他首当其冲。继续来分享这首勇敢一点，来自于赵传。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可能呢，自己作为一位歌唱艺人，以前会觉得说主要是发专辑和这个唱歌，现在呢，感觉这些音乐艺人都需要来参加电视的综艺节目，会比较受到关注。

谁说小眼睛又不好看呢？虽然现在是一个整形的年代，很多人都希望自己是双眼皮啊，眼袋呢，眼睛可以更大一些。但是呢，一直都觉得小眼睛其实也挺好看的啊。不知道呢，每个人的审美可能都会有一些差异吧。接下来听到这首《倒数开始》，来自于李玟。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这是来自于张婷婷的歌，你都不

小的时候呢，在学校里面最喜欢用粉笔去图画这个世界，然后呢，总是会觉得在我们教室的最后面那个黑板报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园地。当时呢，我在学校里面就是宣传委员，很喜欢用粉笔去作画，然后很喜欢粉笔所写出来的各种漂亮的字体。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张学友接下来为各位献唱 I don't wanna be。

0: 好音乐听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n FM。
5: 那现在时间是1:45。分享这首《你爱我吗》，来自于范逸臣。

爱上一个人，用一个成语来形容，最简单的就是情不自禁。其实这一种呢，你会觉得没有缘由的去在乎一个人，突然很关注那个人的感受，就是你最初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一种最美妙的感觉。虽然这种感觉并不一定最后能成为正果，可是这种情不自禁或许就是青春最大的一股非常美好的力量。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谢蓉儿，一首哭不好的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Angela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这首《回头最寂寞》，来自于黄小琥。

虽然可能过去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可是你依然呢会在某一个夜深入睡前突然想到这个人，或许这个人就是当年你用情过深的前任。虽然你心里面对他可能会有很多的怨恨，可是你会发现思念还是会悄悄的来侵蚀到你，他就像一根线一样，好像一直都没有断过。继续来听到一首谢谢你的爱，1999，来自于谢霆锋。

0: 好音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送上笨小孩，来自于吴宗宪还有刘德华还有柯受良。

0: 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

0: 以前我们那个小心灵哦，总是会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也有很多不安全感。哪怕呢，就是我们内心喜欢上一个人了，都会呢，会觉得是一个打扰到别人的事情。其实呢，那种心态大家都在青春期呢，好好的经历过一把。
1: 接下来送上孙燕姿所带来的眼神。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仇志和英仔所带来的预言。

谓的 soul mate 是什么意思？在英文的这个解释是灵魂伴侣啊，指的就是两个人呢，应该说心灵是相通的。虽然我们有句话说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人对你能够完全的感同身受，但是能够找到呢，互相懂得的那个人，至少会比别人多懂一点，这就是 soul mate。分享一首《我变了，我没病》，来自于杨宗纬。

0: 音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现在时间2:46。送上张雨生所带来的《天天想你》。

有一些事情它已经逝去，尽管我们可能还没有死心，可是它真的就已经是过去式了。所以当有一天你已经明白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了过去，也许心里会有些失落，但是也会呢好好的抖擞精神，因为未来还需要我们再出发。我们今天来听到张碧晨这首《我可以忘记你》。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分享梁静茹所带来的可乐戒指。

在史铁生《我与地毯》当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初恋的话：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想到很多人始终在现任的身上能够看到前任的影子，能忘掉吗？也许用一句话来说，就好像后来我爱的人都像你。有人说这是一种爱情里的执着，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不可取的偏执。那么你怎么看呢？分享庾澄庆所带来的海啸。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3:16。接下来继续要为你推荐到这首歌，来自伍思凯的一首《五月光》，让人听了就非常想跳舞的一首歌。每当回顾这些十多年前的老歌，那样一个纯真的年代，总想留住那样的老歌时光。

我想两个互相珍惜的人应该都不会想要过分的占有彼此，而是偶尔想到对方就会觉得很好。他比暧昧明朗，又比暧昧羞涩，无需承诺，你心底知道这样的遇见是最美好的事。若是打着爱的名义要求更多，那不是爱，是占有。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黄小琥，一首蓝天。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分享崔子格的《梅花胎》。

活可以复杂，也可以简单，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你只能努力，实在不用想太多，因为你心中的疑惑不会有答案的。生活的幸福程度永远跟你的分享精神成正比，一颗有爱的心总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和快乐。接下来这首歌继续带你研究爱情，来听到林雨中《失恋学》。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非要这首老歌，罗丽薇《少年游》。

一段恋情如果不能够让你做自己，而只是拼命的让对方满意，它就是在扼杀你的生命力。没有了生命力，这样一段恋情就维系不了多久。在不侵犯他人，没有危害公序良俗的前提下，你可以做你想要做的自己，不需要被任何人的观念所束缚、定义和贬低，这才是时代的进步标志，也是你学着去接纳和珍惜自己的开始。接下来要推荐到这首歌呢，是曹芳的一首《遇见我》。这首歌可以说是曹芳的真实写照了，展现出了一个勇敢把握自己生活、独立自主的曹芳。她以自己的方式写歌、唱歌，记录生活。这首歌充满着温情，被选为专辑的主打歌，隆重推荐。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最好的爱是心中有一份笃定在，不论经历什么都相信对方不会分离，不会有人先走。我想不论是人还是老哥，都必须熬得过时间才好。

有的时候我们倾其所有只是为了获得一种安全感，却不知道人从出生开始就背负着博弈、抵抗和挣扎的使命，而心灵的漂泊和惶恐永远都是没有办法回避的。所以真正的安全感取决于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和体验，以及内在的修为、自身力量的强大，而不是依靠赢得他人的赠予。听到一首好听的歌，半点心，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会沦陷。在那样一个辉煌的歌曲时代，不浮躁，不媚俗，不另类，一首温暖的歌是真正的温暖，总是可以处处的打动人们的心。这首半点心就是那个时候的开关，懂的人自然会打开。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15。来听到这首心碎的冰咖啡，来自于熊天平。

也有些人想回到过去的生活了，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什么时候还能够找回来呢？快到人生的接轨点了，害怕也期待，这种感觉大概也只有你自己心里才最明白。仔细的想想自己走过来的这段时间，其实艰难是迟早自己要面对的，只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希望他的时间走得慢一点。接下来分享我懂你不懂，来自于许茹芸。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耳边来带你听到的是曾宝仪的这首《少了你该怎么办》。

年少时总在为赋新词强说愁，长大之后回顾过去的种种，不得不承认其实快乐很简单。那么你听到哪种音乐最快乐呢？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生活当中的小快乐。来分享潘玮柏《我们都会错》。

0: 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4:44。没错，说穿了，每段爱都值得依依不舍。可惜呀，谁说那应该是你的？心碎了，红着眼看那段拉拉。

生的旅途中，大家都在忙着认识各种人，以为这是在丰富生命，可最有价值的遇见是在某一瞬间突然重遇了自己。那一刻你才懂得，走遍世界也不过是为了找到一条回到自己内心的路。听到听说爱情回来过，来自于林忆莲。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生命里有许多的正向时刻，也有很多的负向时刻。一个人快乐的秘密就是抓住那样一个正向的时刻，使它更加的充盈，转化负向的时刻，使它得到

新的征程已经拉开了序幕，或许你意气风发，早已经绘就了梦想日记，又或者你的生活此时此刻并不如意，充满着坎坷。不过没有关系，成败都已经是过去，未来美好的画卷已经铺开。节后的第一天，写下你的心愿，为自己来加油，为崭新的明天继续努力。耳边的这首情歌歌名很独特，取名叫《坏人》。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现在时间5:15。很音乐继续在耳边，听到这首陈晓东的《心有独钟》。

一路上有你是一个约定，约定在相爱的美好时光，在人来人往的世界中，两个人相遇、相识、相知、相爱，也许就是上天的安排，是几世的轮回才修来的缘分。你和你的爱人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约定呢？接下来送上羽西所带来的《平凡之路》。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所谓的最温暖最安心的三个字，不是我想你我爱你，而是当你有着无法言说的苦楚或者是喜悦时，他能够拍着你的背或者温柔地看着你的眼睛说我知道。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艺兴，一首《祈愿》。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5:45。继续来听到张信哲的记得。

项研究发现，微笑可以减轻皮质醇这样的有害的压力激素对于记忆海马神经元的损伤，降低血压，增强血液流通，改善心情。而这些积极有力的脑神经化学反应又会反过来促进记忆系统更好的工作。所以说，想要改善记忆力，不妨来多多微笑吧。或许我们电波中的音乐也会改善你的情绪。耳边这首歌送给你，来自黄舒慧《热气球》。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Hello
3: Asia FM
1: Turn to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为你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因为一听到这个旋律就能够想到在90年代的时候，每一家都会有一家黑白电视机，或者有的富裕的家庭

朱德庸曾经说过，我每天都会找一个满足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感觉，有的时候是一杯咖啡，而有的时候是一部电影，有的时候是一段适合散步的街道，有的时候只是一幅画面，而我们只需要一颗简单的心就能够享有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一切。分享张学友所带来的《我真的受伤了》。

0: 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6:16。本时段的歌是来自于许绍洋带来的

听着这样的歌，坐上车回到家，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不过说来容易，可是对于某一些爱晕车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晕车主要跟平衡系统过于敏感是有关系的，睡眠不足、肠胃不好、头疼、感冒都有可能会引起晕车。常用的晕车药是一种抗组胺药，那么儿童服用的可能会对神经系统造成负面影响，最好是不要吃的。家长要做到这一些，第一，不能够空腹乘车，也不能让孩子吃太饱，最好提前2个小时吃一点东西，饮食要清淡一点，食物呢要有所选择，不要给孩子吃花生、红枣这些胀气的食物，可以吃一些山楂片、果汁、酸奶这些易于消化的食物。而乘坐大巴车尽量要提前的就是上车，然后坐在前排。自驾的时候，家长不要在车内抽烟或者抹香水，可以在上车之前呢，用这种蘸少许藿香正气水的东西呢，涂在孩子的肚脐眼上，并贴上一块伤湿止痛膏，这样的话就可以预防晕车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小彼得 Why。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勇儿，一首《离开以后》。

想长大，不想想太多。谁想长大呢？小孩子想长大，谁不想长大呢？已经长大的人呗。所以人不就是这样的吗？不过呢，现在的年轻人啊，等他们的孩子长大了之后呢，可能他们的孩子就没有像咱们现在一样拥有的那种小小的私密空间了。现在的孩子们大多数还可以玩玩网络，可是当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的孩子再长大的时候，想玩网络，嘿，我不一定比你玩的差呀。你申请到微博发一点什么东西，我立马就能够给你评论。所以啊，这个代沟可能越往后就会变得越来越小。继续来分享这首《身体健康》，来自于方俊佳。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6:45，听到魏晨的示弱，

像我们的前辈或者我们老一辈的人，他们都会特别在意什么样的季节吃什么样的东西，怎么样去保养自己的身体。虽然咱们都是21世纪的年轻人，总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但这些东西毕竟都是前人留下来的经验，还是很值得借鉴的。来听到这首《从未到过的地方》，来自于王心凌。

0: 还在考虑早餐要吃什么吗？别忘了吃早餐配音乐，帮助消化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早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听到温岚的离不开他。

到声音的识别度对于一个歌手来说特别的重要，除了作品之外呢，那好声音就是成为这个歌手的一个标准。当然不是说什么样的音色它有好声音的标准，而是你要有够特色，然后大家要喜欢。接下来分享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来自于邰正宵。

是说在你的城市当中有很多人，他们对你来说只是普通的陌生人一个，但是当他们需要帮助，在他们孤苦的时候，也希望如果你在遇到他们的时候能够伸出你的温暖的手来让他们感受一下这个温暖的暖意吧。分享这首跳车，来自于刘若英。

台北的101大楼是台北的标志性的建筑，好像在每一个都市当中都有一个这么可以登高望远，然后一个标志性地标的这样一个建筑。当然在台北101上面你真的可以看到很多美好的风景，高度确实很够哈，然后真的也是蛮壮观的。我们来听到欧德阳的上弦乐2004版。

在有很多的公众号的文章或者是新闻的标题都是所谓的标题党，就是先要在标题上来吸引大家，才会吸引大家点进去看。但是这样子的标题党越来越多之后呢，读者们就反倒会产生这种免疫力，越是看上去很吸引你的标题，就越会觉得里面是个陷阱，然后就告诉自己千万不要点进去。你是不是这样就被习惯性的中招了呢？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彭靖慧，当我们同在一起。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好了，你好，我是 IC。 听到许佳慧所带来的《真的爱上你》。